0: 很烤的时候，哎，很热，里面很热的。它周围是烟，用泥巴，然后用烟把这个馕铺做完。So
1: it's all covered in salt, and then they put the bread inside.
0: 那就烤要大概多久啊？这么热？这个半只羊的话，它要烤个四五十分钟左右。
1: 四五十分钟？
0: 对，差不多。已经泡了十几分钟了。哇！刮起来，刮起来。

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刘飞。我现在呢是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新疆巴州河境县巴音布鲁克，欢迎在这个时段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今天呢是2026独库公路全线重启的时间。前几天呢我们就已经关注到这条新闻，并且来到这里啊来关注这里的通车仪式。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通车就是通车的这个现场啊，这个车辆刚刚都驶上了独库的公路。那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来为大家来介绍独库公路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以及如果您来到这里，在通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的小贴士，在沿途我们又能领略到什么样的一些美景呢？在这场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锁定，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其实在很多的网友啊之前是没有来过独库公路的，但是独库公路近年来的这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红自驾路了。我们也是连续4年关注了独库公路的恢复通车，发现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变化。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啊是独库公路南北的交叉口，我们所站这个位置往前向北就会抵达阿克苏库车，向南呢就会向南向抵达阿克苏的库车，向北将会抵达伊犁州的纳拉提，而这一路可以说是风光各有千秋。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了多位的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独库公路在沿线有哪些丰富的文旅资源，还有包括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先来邀请今天的第一位的嘉宾，你好，哎，
1: 你好，
0: 来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河津县文旅局副局长马金，非常荣幸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央视的直播间，同大家呢去分享我们巴音布鲁克的这个美景。
0: 那今天早晨我们也是一起见证了整个的一个通车的情况，其实你们也是很长时间之前就在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么其实网友非常不了解的是，就是为什么我们独库公路的通车仪式每年的位置都是主办地都不一样呢？
1: 是这样，这个通车仪式呢它是每五年一轮，然后今年呢刚好就是轮到我们巴州地区来轮值，为了进一步打造我们这个新疆这个更好的一个平台吧，然后把我们的点位呢就特地设到了我们河津县的这个巴音布鲁克景区的这个大门口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背后是没有车，其实今天早上这里拍了满满当当的车，我们的导播也可以插出我们之前拍摄的一些画面。那今天早晨咱们大概来了有多少的这个自驾车主啊？
1: 截止到今天早上这个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车辆大概有个400-500辆吧，现在还有陆陆续续的车还在往我们的这个景区内部进入啊，情况是这样。
0: 那其实这个位置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特别，因为大家可以网友可以顺着我们背后来看，在我们背后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五 A 级景区巴音布鲁克的景区了。再往里啊，就可以看到咱们这儿非常有名的这个绝美的草原风光。那您作为这个文旅局长，想要跟大家最推荐的是什么？
1: 在这儿呢，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个河津县呢，它是地处于我们这个天山南麓巴州腹地。那么这个巴音布鲁克景区呢，作为我们新疆天山五 A 级景区也是我们亚洲最大的一个亚高山高寒的一个草甸草原也是我们最美六大湿地之一，还是我们全国天鹅自然保护区的这么一个地点。所以说到我们这边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巴音布鲁克的风光是非常震撼人的心灵，我们的这个九曲十八弯的这个景象呢是非常的这个壮观的。在此呢，我希望大家到这边以后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壮阔的这个景观。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飞驰人生的这个取景地呢，我们的这个里呢也成为了国内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地标的一个打卡地。白天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策马扬鞭，然后追风逐梦；夜晚呢，我们则可走进这个图尔扈特民俗文化村，沉浸式的观赏我们东归印象的这个实景剧，感受我们东归图尔扈特的这个万里壮阔的这个壮阔史诗和一个家国情怀。那么游客朋友呢来了以后呢，除了感受我们这个独库公路一日四季这个壮美的这种风光以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巴音布鲁克草原感受我们草原文化还有人文的一些文化。
0: 现在我们的文旅局长都是我们的旅游推荐官，向我们全国的网友来推荐我们的文旅资源了。那其实对于巴音布鲁克来说，它也是一个旅游资源的一个富集区。那现在依托独库公路，您觉得我们如何更好地把我们的旅游资源和我们的这个交通结合起来？
1: 独库公路它这个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巴音布鲁克这个景区的这个文化旅游呀，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我们依托这个独库公路呢，就是它的这个交通便利我们集结了我们全域的这个文旅的这个资源我们把这个沿着我们独库的一些这个地标，比如说我们的草原湿地，还有我们的这个草原文化，还有九曲十八弯的这个相关的景象自然风光，和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以及我们的东归文化呢相融合，彻底的呢就是打开了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热点吧。
0: 那其实现在在新疆我们有很多的热门的自驾路线，独库公路呢是其中之一包括还有像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的巴州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串联起了很多新疆的一些旅游的资源，对不对？
1: 对，我们这个巴州这个地区呢刚好是独库公路它的一个中段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位是这样。

0: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就包括咱们现在的这个向南到阿克苏的库车，向北就会到达伊犁的那拉提。其实来过这里的，包括我们也自己走过哈，就会发现虽然都是草原，但是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千秋哈。
1: 嗯，是的，像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这一条沿线呢，像我们巴音布鲁克的这个景象和我们的巩乃斯四 A 级景区的景象，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在这边呢，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一个草原的一个辽阔啊。在我们的这个巩乃斯景区呢，我们就可以休闲度假呀，啊，然后跟着这个亲戚朋友，然后在一边游玩打卡呀之类的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吧，啊。然后在这里呢，也跟我们所有的网友呢推荐两条路线。那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草原风光两日游。那么我们抵达到了河进县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先到这个巴音布鲁克，感受我们的这个草原的一个广阔的一个辽阔。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快要下山的时候呢，我们去感受这个九曲十八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壮观的景象。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入住在我们草原的这个蒙古包的这个特色里，然后感受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民俗文化。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全国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去观赏我们的这个野生动物，这个西鸟。一类的这个动物吧，算是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感受我们这个在草原上骑马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路线二呢，就是抵达了我们河进了以后呀，我们先到咱们的这个满汉王府去感受我们东归的这个厚重的这样一个历史吧，然后其次紧接着就到了我们的这个黄庙地区啊。这个黄庙呢，是俗有我们小布达拉宫的这么一个支撑。我们到了这儿了以后，可以感受我们的人文底蕴啊，在这个小村庄里呢，也可以非常安逸的跟家人呀祈福等等。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巩乃斯四 A 级景区去感受我们的这个森林公园的一些壮阔的这样一个景象吧。
0: 所以其实对于各位网友来说呢，到达了咱们巴音布鲁克至少您得预留两天的时间。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路程啊它是比较远，所以至少得要两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啊，才能够去游玩我们比较壮阔的一些景观啊。
0: 哎，那其实我们这次在这里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我们巴音布鲁克镇上面已经有建了很多的酒店民宿，还有一些就特别像蒙古包一类那种特色的这种牧业点改造成了一些民宿的一些点，那这些其实就让大家来感受不同的风情，各不同的一些人文的风光。
1: 是的，我们的这个酒店呢，它现在目前是有61家，共有床位呢是1.3万张，然后我们的这个餐饮呢，特色美食呀，共有137家，也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像我们的这个如厕点位共是44个啊，505个吨位，还有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将近有7000多辆的这个停车位，可以容纳我们的游客朋友来了以后在这里停车。在这一方面呢，就解决了很多这个游客朋友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负担吧。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场地呀、也是非常的好。这个自驾的朋友来到我们这儿了以后呢，也会有个很好的这个景象吧，算是。我们的景区呢还特地的去做了一些非常便利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购票的这种一个方式啊。如果您是自驾来的，然后您可以在线上购票，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景区内部，这样就是特别的方便嘛。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说也可以有这个餐饮上面的折扣，还有我们住宿方面的折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可能会更吸引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吧。
0: 来到这里，在这儿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做一些服务性的提示，包括我们所站这个位置的两边都有非常充裕的停车场，而且我们这一侧的停车场呢，同时还挺有这个设置有这个充电桩。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电车的朋友啊，电车的车友越来越多了。那我们561公里长的独库公路在沿线呢，是每段都设置有充电桩，能够为大家做好这方面的。
1: 充电桩这一块呢，我们将近就有300多个，因为现在出行的朋友可能都是以电车为主，所以在这方面呢，游客朋友也不必担心，这个方面我们是有充分的保障的。嗯，
0: 是。所以大家如果来到

0: 故宫路，可以把巴音布鲁克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休憩点。您预留至少两天的时间在这里漫游来感受一下，因为天山南北的风光啊截然不同，而我们所在的这个中段啊，它又是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向南向北都能抵达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来到新疆就应该漫游，是吧？
1: 是的，
0: 放慢脚步。
2: 在这里呢，我也诚邀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在下半年呢来到我们这个河静县巴音布鲁克，因为我们将会呢持续的去推出一系列的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活动。下半年呢，我们将会陆续的开展我们第26届纳达姆大会以及马术耐力赛，还有一些民俗特色的这个展示。还有呢，就是在项目方面呢，我们也有所提升。在不断的去优化我们这个景区内部以及我们沿线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呢就是打造我们这个巩乃斯这个康养度假村，以及我们阿拉沟的这个乡村休闲娱乐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呢也诚邀大家在下半年的时候来到我们巴音布鲁克，品我们的草原风光，品我们的美食，然后悟我们的东归印象的这个历史厚重的记忆。我在这里呢要等待着我们八方宾朋来到我们河静县。
0: 哎呀，您可真是最佳的一个文旅推介官啊，说起自己家的这些资源真是如数家珍，也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
1: 谢
0: 谢。那其实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文旅局的相关的同事给我们介绍的资源，就是要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充分的感受到来到这里我们能看什么，能品什么。那么在这个现在是刚刚恢复通车未来这4个月的时间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和规划来到这里。那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跟大家说啊，其实出门在外，特别是自驾游，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和顺畅了。那么在这个工程，在这个整个路线建设的过程当中，今年有一个新的亮点，那么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啊是正式的开建了。那么建设之后呢，它呢也会成为与现有的独库公路并行的一段路。那么这样的一段路呢，它最重要的是大容量高标准，同时全时段的来进行保障通行，但是这个建设周期大概还有6年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也要耐心等候，未来大家可以形成4季游独库了。那走到这儿，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其实在整个建设的沿线呢，有5处是与魁独库高速并行的路段，这些路段呢今年其实已经调整了通行的这个方案。那么大家如果来到新疆要走独库了，今年一定务必要查看官方的通告，最主要是保障大家能够顺畅通行。同时我们在这个沿线看到很多的便民服务点，您好，哎，几位呢工作人员都在这儿，我们看到刚才也有一些自驾游客在这里好像拿到了一些这种方便食品，这里还提供了一些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便民服务点？你们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项工作？
3: 是这样，因为我们魁独库高速不是现在已经全面的马上要铺开建设了嘛，然后呢我们的217通，我们的路线是和217是并线的，那么呢我们也可能游客也会担心我们的施工过程中会不会影响到游客的通行体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的新疆交投就统筹我们参建单位在我们沿线都设置了便民服务点，那么以此来提升游客的旅行体验，真正的做到施工不扰游，通行有保障。
0: 那我想问问看，在咱们这个沿线现在有多少个，同时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
3: 我们沿线都设置了有20多个便民服务点，那么光在我们巴音布鲁克这边我们就至少设置了3个。准备的物品呢，您可以看到我们这儿除了准备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像方便面、热水、矿泉水之外呢，针对巴音布鲁克这边高海拔气候多变的特性，其实我们也是因地制宜的贴心为游客准备了像我们的雨衣，对，然后还有汽车的充气泵，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氧气瓶，因为今天到场来领氧气瓶的游客还挺多的，因为我们这儿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海拔，可能所以说呢游客也是觉得我们的准备是非常的贴心的。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真的是做到了施工的又施工，同时又为大家安全出行提供更好的便利。那我们也希望咱们这样的便民服务点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能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啊，然后也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毕竟咱们全长561公里，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时间是比较长的。
3: 哎，
0: 好的，谢谢。
3: 好嘞，谢谢您。
0: 您看在这儿呢，我们还看到很多像这样的一些。

0: 些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呢，就可以让大家在这里来这个充分打卡和感受，
1: 对
0: 吧？
1: 像今天通车的时候，已经有非常多的游客到我们的这一个特色的打卡点来进行打卡了。
0: 嗯、
1: 然后呢，游客确实也是纷纷的为我们的一些暖心的举措给我们点赞。
0: 很好，那也希望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举措能够双向奔赴哈。好，谢谢谢谢。那您看现在呢，魁都沪高速已经开始建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主要的是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我们也是在这个前两天从新疆的交通运输厅啊了解到，独库公路其实它现在的这个客流量是不断的在攀升。2023年的时候，它的客流量只有686万人次，但到了去年就达到了707万人次，这个数据是持续的在攀升。那么在这个数据攀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给当地的交警啊、公路的养护部门可以说是带来了更多的这种挑战。如何能够保通，能够让大家在路上玩得更安心、更顺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向相关的这个部门了解一下咱们今年的整体情况。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第二位的嘉宾，您好，来通过镜头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州河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
0: 习警官，习警官呢，就是已经您在这个独库公路工作多长时间了？这个眼线。
2: 独库公路工作我是已经2年了，对。但在这2年呢，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但是是在咱们巴州进行工作。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来说，这个独库公路所有的开发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不仅为咱们这个巴州河津县带来了很多便利，包括对我们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就比如说我们警察，大家会觉得我们在路上很辛苦，但是更多的由我们发自内心的能感受到是大家对我们的认同。
0: 因为路线比较长嘛，所以大家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了我们交警的这个持续的疏导，才能让大家玩得安心和顺畅。刚才我们在前一个段的时候跟大家介绍到了魁都沪高速的建设，其实这个是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对吧？因为我们已经持续在关注独库公路了，以前走的是既有线，今年有了高速的建设之后，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应该说压力比较大。那这样的一个图也可以给我们的观众跟我们的网友来介绍一下，其实这条蓝色的线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现有的独库公路的既有线了。那么它是从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区到阿克苏的库车市，哎，一直到这个位置。那同时大家看到旁边有条红色的线了吗？这个呢就是正在建设的魁独库高速哈。那其实这两条线它是这个走向是相近的，但是高速不会取代原有的路线，但是中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黄色的区域。那我们也从这个交通部门了解到，其实这些是咱们的一个重合路段了，是吧？那哪一段是在咱们巴州区域内是重合的路段呢？可以给我们网友介绍一下。
2: 巴州区域重合路段会涉及咱们拱乃寺森林公园的北段以及咱们拱乃寺森林公园南段，顺势而下，以及这一个点位，都是
0: 相当于五个路段，有三个路段都是在巴州，就是到巴音布鲁克的这个区段之内了。那现在咱们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如何来保障大家的通行？因为今天通行第一天了，很多网友都很关心，那未来我要是来会不会堵在路上啊？我应该怎么注意一下这个通行呢？
2: 对，根据咱们这个正在建设的各个公路，我们这个河津县公安局专门做了安排部署。咱们白天呢，首先是保障咱们游客的安全以及道路的畅通，让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玩得开心，出来开开心心游玩，回家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针对以上这个互通路段呢，河津县公安局是通过咱们的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针对互通路段进行一个重点的管制。咱们通过这个固定岗以及巡逻岗，以及咱们的无人机空中巡查，还有咱们这个应急处突小组，针对互通附近的重点路段进行24小时轮流值守。
0: 那就是 说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压力更大了，也许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是白天的保通压力很大，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夜晚施工之后，尤其看到很多都是大车，它主要是运一些工程的物。

0: 物料或者是隧道的废渣，那这块的保通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吧？
1: 是的，像每天晚上我们会有专门的民警在咱们沪通点位以及国道217附近正在施工的点位进行夜间的轮流值守的工作。咱们不仅是白天要保障游客的安全，同时咱们也要保障这个道路正常的一个施工。
0: 其实真的要致敬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啊，因为大家其实现在的工作量比起原来来说又增加更大了，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奎独库高速呢，它预计将会在2032年前建成，那未来还有6年的时间啊。同时，那么这个但是有一个好处是，现在要走这个独库公路是14个小时，建成之后就缩短到了4个小时，还能全年通行，对大家来说是更方便了。这也是新疆交通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但实际上在未来这6年来说应该是压力非常大，要做好这个施工和安全畅通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现在那么我们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您有没有对我们的这个车主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呢？
1: 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进入独库公路是
0: 站到您这边哈，您方便跟我们的网友您站这边好，您站这边跟我们的网友解释一下这个。好，
1: 咱们从巩乃斯森林公园北段就已经是咱们河津县的辖区了，这一块儿。
0: 哦。
1: 咱们该路
0: 这个浅蓝色的部分和黄色的区域，
1: 对，
0: 咱们的管理区段了。
1: 咱们这个该区域呢，它的景色是很优美的，有咱们这个高山、流水啊，咱们内地游客很喜欢在咱们道路上进行逗留来进行拍摄。
0: 对。
1: 啊，在此呢，河津公安提醒您，咱们景色虽美，可是咱们在欣赏景色的时候一定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咱们一定要将车辆停靠在咱们的停车带以及停车场之内。然后
0: 一定要在指定，就是真的要文明驾驶啊，要在指定的区域来停车拍照打卡，因为这也确实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量。
1: 然后咱们陆陆续续的往下走，会有当地的很多牧民，他们有每天去放牧的牛羊马一些动物啊，还有晚上的夜间的时候同样也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啊，无论是咱们过来游玩的玩客，还是游玩的游客，还是咱们这个大车驾驶员，一定要注意在开车行驶过程中碰到咱们的野生动物以及这种牛羊，一定要减速慢行进行避让啊。咱们继续接着往下走，当进到巴音布鲁克的时候呢，咱们会有很大一片的高山草原这时候呢，如果您行驶的区域没有进行一个长时间的停留，您会涉及到疲劳驾驶啊。咱们是出来游玩的，肯定要以安全为主，停靠在咱们旁边的停车带。草原咱们可以出去散散心玩的也开心，开的咱们也愉快。
0: 所以你看，包括这个习警官，我们也看到这一侧其实现在在这个停车场已经停了不少的车了啊，大家也都是一路行驶到这里啊，做一个短暂的休息和补给。而且在这现场，刚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这里配备有充电桩，如果是电车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充电设施还是比较配备比较好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短暂的休整一下然后再出发。那其实习警官在这里工作2年了，我们过去这几年做报道的时候也发现了有很多的变化，您觉得这几年我们来独库公路的这个行驶的自驾游的这个体验当中，或者司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让你们觉得很棘手的情况，特别想给大家做一些提示的？
1: 就既然咱们的记者老师已经聊到这一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亲身经历。我还没有进行工作的时候，我来咱们河津游玩的时候，我就深深地被咱们河津以及独库公路上面的景色所震撼到。然后我们在驾驶途中呢，有很多交通警察对我们进行一个安全提示，以及发放一些薄荷糖提醒神脑的，因为从咱们这个巴音布鲁克往咱们库车方向会有很长的一段平路，很容易疲劳驾驶，但是路面上的执勤警察会给我们发一些薄荷糖，让我们提神醒脑。对，当时就是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公安工作，我觉得这份工作是一个职高，非常有正义感，
0: 对，
1: 非
0: 常崇敬，
1: 服务的一个。

0: 然后我来这边工作了之后呢，每一年巴音布鲁克镇发展的这个速度真的很迅速。从刚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景区原来这没有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引路的
1: 标识，
0: 标识标牌，以及
1: 对。
0: 咱们这个公路也没有这么的干净整洁，都是咱们游客以及咱们这个同事啊，以及咱们政府，大家是真的很想把巴音布鲁克独库公路这条
1: 我们可以往里稍微站一点，因为这条路上有车走。
0: 风景很优美，也
1: 嗯，
0: 确实蛮危险的一条道路，发展得很好。
1: 那习警官想问您的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哈。那我们今年的这个独库公路马上现在已经恢复通车了。那么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您希望就是说，如果大家遇到紧急情况了，大家如何来求救呢？
0: 我再用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跟大家诉说一下。当时那天晚上是下了很大的大雨，有一位游客，他的车胎是爆了，然后我们去进行救助。当时游客给我们撑着伞，我们说不用，你们撑着伞就好。他给我说这样一句话，他是四川的一个游客，我在四川就听说咱们新疆警察真的是人又美，干的事儿更美，就是想跟大家提醒的时候，就是想跟大家诉说的，就是咱们出行在外，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遇到任何紧急情况，咱们要随时拨打110。
1: 好的，及时向我们的这个交警来求助，谢谢您，谢谢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那今天呢，在这个独库公路恢复通车的首日，我们来到了这个巴音布鲁克，也是关注到这里的通车的现场，也邀请了文旅、交警等一些沿线的保障的一些单位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那么在直播的最后，我们还是提示各位的车友啊，一路美景相伴，一定出行记得文明的驾驶，这样才能保证大家既能玩得好，同时又能安全顺畅的通行。最后还是提示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查阅官方的公告，按照这个规划的路线来游玩和行驶。那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次直播再见，各位网友再见。

0: Chen Ting reworked this long-standing children's musical.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The Search of Sound has followed children as they grow, capturing the most genuine moments of childhood.
1: 就是在05年的时候，我班上有个小朋友，他的学习成绩都很好，特别优秀。但是他有压力的时候呢，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拿这个瓶子，在瓶子里一顿吐槽，把不能说的话全部说到瓶子里，然后到洗手间里边去啊，把它倒进抽水马桶一抽，他说我瞬间所有的烦恼都没了。嗯其实每一个孩子都面临这样的困境，那我们要不把他搬到舞台上吧？所以是在2005年的那个暑假，我们在课堂里玩，到公园里去收集声音，还我带他们到郊外各种各样的地方，到马路上，甚至于让他们去收集家长的声音、同学的声音。
2: 我八岁的时候觉得他很好玩，一个孩子去找声音，他是多么有意思一件事情。我从来不会想到说我去找声音，我不会停下来，在路边不会停下来去听马路的车子开过去的声音。蝉叫的声音，抽水马桶冲下去的声音，不会，但是有人会，啊，八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有意思啊，那我以后要去寻找声音。

0: 这个故事讲的不仅仅是孩子们倾听到的这些幻想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是成人世界里他们被遗忘的真相。就其实每一个当你做了父母的时候，你又是回到那个最初的，又让孩子这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作为老师，我要发出我真实的声音。我作为一个导演啊，我想发出真实的声音，让每一个孩子去寻找他们内心的声音。
1: These sounds, the children's authentic experiences, ultimately shaped the plot of The Search of Sound. Jiang Chun-ting was a teacher at the Children's Palace when, in 2005, she brought this musical to the stage of a small theater in Shanghai.The production instantly inspired countless youngsters to pursue their artistic dreams. Among them was then 8-year-old Zheng Ying, who began discovering her inner voice.
2: 就小的时候，然后张老师是当时的面试官，然后通过这个机缘巧合，我就加入了这个戏剧团。然后后来张老师让我去演了《寻找声音的耳朵》的就第一版本，最初版本就是一个实验性戏剧的版本。
0: 我们当时排寻声的时候啊，只有他是最小，才小学两年级，其他的孩子基本都是中学生，就是五年级以上的。他可能当时在演的时候，我不知道啊，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剧在讲什么，他就是可能就跟着大哥哥大姐们在演。但是演完了之后啊，这种舞台的魅力啊，或者这个剧目本身带给他的东西，就到他的内心去了。所以演完了之后，就他一个人啊躲在那个角落里一直在哭，然后呢我就跑过去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我不想结束，我不想谢幕，我不想离开舞台，就不停地在那儿哭。
2: 然后演完那个戏之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我这辈子啥都不想做了，我就想要做戏剧啊。从两年级就开始有这个志向，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就你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感觉整个血液都在沸腾。

0: 从两年级开始一路延后后面所有的每一部剧目，包括他大学了之后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回来继续来当副导演，来这个帮着孩子们排练。
1: 不要五花八门了，有的这样，有的这样。虽然你是低着头的啊，这边很多人都是怎么样子呢？
2: 独自去
1: 乌龟探头啊，不要这样子啊，你丑的。抬头好吗？
3: 做一个平凡的自己，做一个自由的自己。
4: At 28 years old, Zheng Ying is the production's seasoned assistant director. Her long journey in search of sound is a testament to her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in pursuing.

0: her dreams.
1: 我跟我妈妈抗争了13年，要学戏剧这个事情，整整抗争了13年，没有人愿意同意我学戏剧。我们家都是做理科的，然后我说，我就跟他们抗争，然后遵守了一个规则，就是我读大学我一定读综合类大学，我不读艺校。但是我可以在综合类大学当中选择戏剧专业，这是我们做出的妥协，因为他觉得我很热爱，我妈妈很爱我，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他们看到了我的爱。

0: Every search for an inner voice carries the strength to clear up confusion. Zheng Ying hopes to pass on that warmth and light, guiding children as they grow. However, not every youngster responds as she expects, and sometimes that leaves her feeling a little uncertain.
1: 当第一年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天哪，这怎么回事？就我从来没有说打开排练厅的门，所有的人乖乖的坐在那边等我，鸦雀无声，我都快崩溃了。准备。
2: 我跟 Sky 老师都能感受到，走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在努力的跟你真交流的时候，你还在跟我假交流。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因为毕竟时间很短，刚刚那个练习可能做了20分钟，是不是？半个小时我也在这儿啊。但是你体会到什么叫真交流了吗？
3: 我以前的愤怒发不出来的时候，我都发了出来，然后感觉现在很舒服、很顺畅。就像我和我姐姐打架的时候，然后我打不过她，我还得让着她。
1: 我说，我觉得我小时候已经很苦了，就是读书也好，怎么怎么也好，但是我起码演戏的时候是快乐的。

0: 就把我把自己全部打开，我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打开在我们孩子面前。啊，他们可能感受到了我的这个心吧，然后那天之后就好像都好了。
1: 从我小的时候，耳朵的空间就是让我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的一个空间，不管我在这里做一些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这种情绪，有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都可以在我耳朵去释放出来。
2: 就是说我在家里受过的所有委屈，然后不能在家里释放出来，然后就在这里全部发泄出来，然后会比较一下子心胸那突然就开阔了，豁然开朗。
3: 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社交的过程中都是会把自己关起来，不会去真正的把自己的内心去给别人看到你真实的想法，就是在耳朵上，我觉得就是你就可以真的做自己，把你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给展现出来，就没有压力了，这样就很开心。
1: 一笑笑就破了。

0: 然后是马帅班长、米云小丹在这个Ricky 老师这一道，小丹是哪里？我去带。 OK，我知道了。
1: The gala will also mark the musical's Beijing debut. At age 8, Zheng Ying never imagined that 20 years on, she would still be part of the same production. 2 decades of devotion fills her with an excitement she can hardly contain.
0: 二一，加油！ 我其实来北京之前，我来北京前一天，我正在采购的时候，我坐在出租车上回到家采完购，回到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我站在北京的舞台上面，然后底下坐满观众，然后我那个就是热泪盈眶了，就直接就是眼泪就已经止不住了，因为我是觉得我们踏出上海来到北京了。

0: In 2011, The Search of Sound was adapted into China's first children's musical movie. Thanks to its honest portrayal of the challenges of growing up, it was selected for multip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including the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llowing the voices of Chinese children to be heard around the world.
1: 其实父母这条线啊，早期是没有的，就是在早版的话剧版里是没有的，是我自己当了妈妈了之后，把整个父母的这条线索，包括爷爷的那条线索，一个父母来看我们剧的时候也能共情，而我也希望台下的小朋友啊，其实这个互相的理解和成长，并不是要家长一味的去理解孩子，我也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剧里去理解父母，嗯，这个是双向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把这条线加进去的时候，这个戏就变得比以前更厚重了。先等一下啊，我接个电话。现在正好巧是巧的不得了，这个是在美国的一个小张密人，他忽然给我发一个那个，我接一下啊。
2: 好想你。
1: 哦，天哪！你别这样。
2: 好想你。
1: 我知道，我们这几天在演戏，对吧？你看到了。
2: 真的很想你。
1: 我知道你想，待一会儿给大家打视频。
2: 压力好大。
1: 压力好大，怎么了呢？
2: 就是。 他们唱的太好了，
1: 唱的太好了。
2: 你感觉我唱好听吗？
3: 这个我也没有把他们当成小孩，我觉得我就当成同龄人。
2: 这位是音乐剧版第一代的小丹，程宇瑶啊，演的时候几岁？
3: 12岁吧。
2: 12岁，对，现在大小伙子。他当年《寻找声音耳朵》里的女朋友，
3: 女朋友，
2: 张敏仁，嗯，对，都大了，都大学生了。来，这位呢是。 寻找声音耳朵第二代的小丹张天宇，也是大学生了，他们都已经大学生了，简直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怪胎，就是我。In
0: 2017, Zhang Chunting returned to work after giving birth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She then developed The Search of Sound into a musical, an artistic innovation that continued the production's evolution.
4: 哦，我是《寻找声音的耳朵》音乐剧版的第一代的小丹陈宇敖。Playing
0: the young protagonist Xiao Dan in the production's first musical iteration, Chen Yuao brought his own coming-of-age confusions to the role, adding authentic vitality to the project.
4: 我们一轮巡声的创办是没有台词本的，没有台词本的。我们所有台词都是导说，哎，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样把这句话给说出来 ？OK， 然后我们把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导的帮我们稍微更改一下，然后才变成了我们的剧本。Here,
0: music takes on a tangible form. Hidden within the lyrics are everyday moments from a Chinese childhood. Each line evokes the most genuine memories. When musical notes meet these small details, the play becomes more relatable as a voice that belongs to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我觉得张老师说过一句很触动我的话，他当时说，20年的今天是我本人 Sky 郑颖在寻找声音，20年以后我在台上带着我的孩子们一起寻找声音，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0: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守护健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儿童健康。“十四五”期间，我们实现了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服务全覆盖，儿童常见疾病和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多项儿童健康指标居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儿童健康服务，坚持多病同房共管、社会共治，汇聚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以及社会各界力量，让儿童青少年拥有健康的体魄，在阳光下茁壮成长。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将以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主题，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况。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嘉宾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女士，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先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倪欣先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敏女士。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举手提问。右边第一排第二位记者。
1: 谢谢发言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提问。我们关注到呢，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儿童健康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对于广大家长而言呢，也是希望孩子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能够非常健康。请问在十五五期间，从孩子成长全过程的角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如何做好健康支持和保障？谢谢。
0: 请傅卫司长回答。
2: 好，谢谢您的提问。正如您所说，在十四五期间呢，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刚才其实新闻发言人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那么我这儿呢再说几个相关的数字。2025年呢，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了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呢降到了5.4%，那么这两个指标都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

0: 国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医院，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万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那么，儿童的就医可及性呢，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应该说，广大儿童健康呢，在"十四五"期间得到了有力的保障。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那么，一是围绕着生得安，强化母婴安全保障，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做好早孕女性的分类指导和个性化服务，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同时，我们要持续的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提高转诊和救治效率，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二是围绕育得好，夯实儿童早期发展基础，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全面开设家长学校，推广科学育儿和营养喂养知识，帮助家长掌握亲子互动、早期学习和安全防护这样一些核心技能。那么，同时也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呢，建立一些常态化的协作机制，把健康管理融入婴幼儿照护的全过程。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到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免费为辖区儿童开展体格检查、发育评估、疫苗接种和健康指导这样一些服务，为孩子健康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围绕长得健，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大家知道，去年底呢，我们联合12个部门启动实施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就是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强化社会共治，指导家庭和家长能够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减少像高糖高脂饮食，增加户外运动，多倾听，少焦虑。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那么，也联合教育部门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查。同时呢，同学们也要成为自己健康的责任人，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方式。我们还要广泛的动员社会资源，推广儿童健康科普知识，创造有力的支持环境。通过这样一些综合措施呢，能够全力的守护儿童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为亿万儿童的茁壮成长筑牢坚实的健康根基，谢谢。
1: 请继续提问。第二排第一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香港紫荆杂志记者提问：现在已经进入6月份，孩子们户外活动增多，容易发生意外伤害，请问家长该如何做好防护？谢谢。
1: 我们请倪新先生回答。

0: 好，谢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目前导致我们国家儿童死亡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意外伤害。那么到了5、6月份，这样天气也变暖了，那么孩子也穿得少了，我们家长也鼓励他多到户外去活动。但在这个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发生这种意外伤害，最常见的一般是3类。第一类，从我们临床来看，就是溺水。所以说，有的孩子可能到水边去玩，或者说去游泳，那么离开了家长的视线，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这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一定要把孩子看好，千万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坠楼或者是交通意外。那么坠楼跟交通意外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碰到孩子在家里从阳台摔下去了。所以呢，在这个体系内。这个系统内也希望我们要把孩子常去的走廊啊，包括家里的一些门窗要有序的开好，不能说孩子开窗就能下去。这些，还有呢，交通要遵守交通规则。那么过马路千万要拉住孩子，别离开视线。那么第三类就是多见的，像孩子穿得少，然后到处野外去玩，像昆虫，包括在家里小动物咬伤。所以呢，出现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我们去防护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意识问题。千万，我们的监护人要有这个意识，要把孩子要看好，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然后呢，第二，像我们在临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3岁以下孩子的气管异物，比如说我们的纽扣电池、花生米、瓜子仁等等这一系列，孩子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不断的一些哭啊或者笑，误吸到气管里，形成气管异物。一旦发生以后，尤其是卡在我们声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大家就是作为家长发现以后呢，我们现在都在进行培训，比如说海姆立克方式，让他迅速能够把异物排出来，解决呼吸道的通畅。当然，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要过于着急，一方面迅速施救，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打120，然后往医院去送。所以，我们最终是希望送我们家长一句话：希望每一位家长多一份关心关护，我们确保每一个孩子的。生命的安全，谢谢您的问题。
1: 请继续提问。第二排第三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请问这一政策的出台将解决哪些问题？会给儿童用药带来哪些改善？谢谢。
1: 我们请龚向光司长来回答。
3: 感谢你对儿童用药问题的关心。在2014年，我们出台了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在那个意见出台以后呢，儿童用药的供应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间呢，我们还是发现了存在一些问题。一个呢是儿童用药的品种少，缺少儿童适宜的剂型和规格；二呢是上市说明书中。仍然存在的儿童用药信息缺乏、不规范等问题。三呢是企业研发生产的积极性没有被有效的激发。四呢是临床必需，但是用量较少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能力仍然显不足。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年的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16条举措，将为广大儿童呢带来以下用药的保障和改善：一呢是加快畅销药的研发，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加强儿童用药审批，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相关专利，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愿生产的问题。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学术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提升儿科临床试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二呢是强化儿童用药的生产供应，支持小品种药 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中纳入更多的儿童用药，强化儿童用药的质量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的追溯，守牢药品安全的底线。三呢，是加大儿科药学服务的供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用药宣教科普，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按规定提出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推动将已有中国承认书籍的药品科学外推，填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空白。四呢，是强化部门协同，协同治理，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机制，推进儿童用药的研发、注册、生产、使用、报销等全链条政策衔接协同，构建研发有支持、生产有保障、支付有倾斜、使用有规范、监管有力度的闭环治理格局。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推进“十四”意见落地见效，提供儿童的用药保障水平。谢谢。
1: 请继续提问。第一排第一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中国中医药报记者提问：近年来，小儿推拿在家长中越来越受到欢迎，请问小儿推拿适用于哪些儿童常见病症？有哪些简单、安全、易于操作的推拿手法，家长可以在家中自行操作？谢谢。
1: 请林敏女士来回答。
5: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小儿推拿呢，是中医重要的内病外治的方法，像对小儿感冒、咳嗽、腹痛、腹泻、厌食还有夜啼都有比较好的疗效。而且呢，小儿推拿还能够起到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这个目的。那么对于儿童常见的这种，我以小儿常见的消化系统为例，给各位家长介绍一些简便易行的方法，让我们家长呢在家里可以进行操作。儿童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个是我们小儿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一个食欲差、食量少，有时候伴有这个上腹部的胀满，甚至会出现疼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因为它是功能性的，不是器质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家长呢就可以在家里给孩子做一些捏脊和这个摩腹的操作，来帮助孩子缓解症状。那么捏脊呢，我们是说啊，争取让我们孩子在清晨或者上午的时候来操作。怎么来做呢？我们说家长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哈，从孩子这个脊柱正中最下面这个尾椎骨的长强穴，我们的中指和食指捏拿起它的皮肤和肌肉，从长强穴一直沿着脊柱的正中向上做推捏和捻的动作，一直到我们后颈部的这个后颈部的大椎穴，那么来回做六，就是都是从下面到上面反复的做6到10遍，这时候呢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这是孩子是趴在床上的。那么作为摩腹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式。摩腹我们一般主张在晚上睡前做。中医有一句古老的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摩腹这个呢，我们是在睡前让孩子平躺在床上，露出他的小肚子，我们家长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掌部手掌，以他的肚脐为中心做顺时针的按摩，我们轻轻的用力就好，不要太过用力，我们按摩5分钟。那么这个作用能够促消化，能够缓解他的腹胀，同时呢还有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那么当然在这里我还要让家长注意一下，提个醒，就说我们的捏脊这个推拿手法一定不要在晚上睡前做，因为有的家长说晚上睡前我有时间，我给他做做捏脊哈，可以帮助消化。我们说捏脊的部位是在我们的脊柱正中，这是我们中医的督脉。那我们捏脊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振奋和提升我们的阳气。但是到了晚上，我们应该是阳入于阴，该睡觉了。如果再提升我们的阳气，那容易让孩子兴奋，扰乱了他的睡眠。所以捏脊尽量在清晨或上午做。那么当然我们做推拿的时候，家长也要注意一下，一定要剪短我们的指甲，不要划伤我们小孩稚嫩的皮肤。 当然了，如果说我在家已经给孩子做了一段的推拿了，但是效果还不是很好，这时候一定要到医院让大夫做进一步的诊疗。好，谢谢。
1: 请继续提问。第二排第二位记者。
6: 谢谢主持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儿童用药和成人有显著不同，请问这方面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家庭照护中要如何避免这些误区？谢谢。
1: 我们请倪新先生来回答。
0: 好，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呢，儿童都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所以我们常说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而且他的所有的脏器，尤其是肝肾，还没有完全成熟，而我们用的药物往往都是经过肝肾去代谢，所以儿童的用药一定要非常的谨慎。一般来讲的话呢，现在从我们临床看到常见的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孩子比如说一发烧一咳嗽，家长一着急就会把自己吃的药掰一点点给孩子吃。临床当中我们碰到一个孩子，家长带着来了，然后基本属于嗜睡状态，呼吸也变慢了，后来一问他等于把自己的药，孩子咳得厉害，掰了一半给孩子吃了。因为成人药里面它是有可待因的，所以呢实际上孩子出现了一种嗜睡呼吸受抑制，因此呢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跟家长说，千万不要自己认为掰一半给孩子是没问题，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实际上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孩子一有感冒发烧，家长着急说用点抗生素吧。实际上这个抗生素是有它的规范的，那比如我们在临床当中也发现孩子发烧拉稀然后就给吃上抗生素了，结果实际上一查它是病毒性腹泻，抗生素是不管用的，所以一定要去对症来做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三个更常见的就是病吃了一种药不好，然后着急再来一种药，比如说我们感冒药一般都是复方的，而感冒药呢比如说我们复方这个对乙酰这个氨基酚，那么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肝脏去代谢，你把两种药再给它叠加上，那么很容易出现孩子的急性肝损伤。所以这三类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那么实际上怎么去预防，我在想也给大家给我们的各位家长们提几个建议。第一个，家里要常备一些儿童的常用药，那么呢要把药放在不同的地方，跟成人药要分开，这样的话呢孩子出现一些常见的比如嗓子疼啊感冒发烧啊，那么我们会知道会有。还有你像儿童容易出现急性喉炎，那么夜里头出现犬肺样的咳嗽，那你备一点激素，一旦出现了以后迅速给他吃，放好地方记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给孩子用药之前我们一定要提醒，叫做三看。第一，看一看这个药物它具体的成分；第二，要看一看这个药物的用法跟用量；然后第三，要看一看我们整个药物使用过程当中是否它有一种叠加或者复方，刚才前面举例那种几种药有没有配伍禁忌。所以在儿童用药时呢一定要注意这三点。那么最后呢应当说，对于整个儿童用药还有呢第三点呢，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互联网也非常的方便，包括社区能够保证儿童健康。如果对于孩子家长真的是说心里没数，那么挂互联网的号啊，或者通过咨询啊到社区啊，能够有效的确保孩子用药，这样的话呢保障每一个孩子在用药这个关口达到安全。好，谢谢你的问题。
1: 请继续提问。第一排第三位记者。
7: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啊，我想问一个关于孩子看病就医的问题。小孩如果生病呢，最着急的人是家长，就恨不得立刻带着能够去医院看上病看好病。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如果孩子生病了，如果我们去大医院人多，就医环境也不一定好，挂号也难，这是事实。如果去社区医院的话，你会担心说哎呀这个服务能力啊医疗水平行不行。那我就想问一下，国家卫健委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能够来保障孩子去看病的时候才能及时看得上，能够更省心更安心。谢谢。
1: 嗯，我们请副卫司长来回答。
8: 好，谢谢这位记者。您提的这个方面呀，确实我觉得现在也是很多家长的真实感受和内心的这种纠结。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委这几年来其实推出了多项的务实举措，努力打造呢平时就近方便及时高效顺畅的儿童医疗服务的模式。 首先呢是做强基层服务，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到基层看病怕这个不放心是吧，我们通过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儿科与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等各种的这个措施，推动优质医疗服务的扩容下沉。刚才我也提到呢，我们全国现在40,000多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中心能提供儿科服务，这个呢覆盖了90%的基层机构。那么与此同时，还有98%的村行政村卫生室也纳入到了基本医保的定点机构。今年呢还会再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来提供儿科服务。这样的话呢，让家长们在社区乡镇就能解决孩子像发热呀、咳嗽啊、腹泻呀这样一些常见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加快的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这样一个分级诊疗的格局，来推动儿科医生常态化的下沉帮扶，提升基层规范化的诊疗水平，这个也是解决家长担心的这个医疗水平问题。所以在这儿呢，我想说儿童的一些常见的感冒发热问题，家长呢可以就近就便到社区就诊，这样的话呢不仅省时省力，而且从医保来说呢报销比例也比较高，也便于以后家庭医生的团队可以为孩子呢提供持续的健康管理服务。第二呢，我们是强化各项的便民举措。刚才也谈到，我们全国呢2-3级公立综合医院还有妇幼保健院现在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那么在儿童季节性疾病高发的这个期间，其实我们很多医疗机构呢都开设像夜间门诊、周末门诊，然后有的呢也是在这个期间加强院内的这个医务人员和病床等等这些床位的统一调控啊，最大限度满足孩子们的就医需求。那各级医疗机构呢还优化诊疗流程，像推动这个分时段预约诊疗，先检查后诊后付费等等这些模式啊，减少呢家庭和孩子就医的这个奔波和等候时间。那么除此以外呢，这个妇幼保健机构啊，作为防治结核的这样一些有特色的医疗机构，那么还提供儿童的营养喂养指导、生长发育监测、儿童保健和儿童康复等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啊，这个我想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关注不是太多。那么他们呢也通过这样一些服务呢，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守护。所以在这儿我也希望这个媒体朋友们啊多宣传，家长们呢多利用。第三呢，就是建设儿童友好医院，打造空间友好，比如说对这个就医的环境进行适儿化的改造，在候诊区设置一些游戏角落、阅读空间，在墙面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也绘制一些卡通图案，配备像母婴室、家庭卫生间这样一些设施，营造温馨的就医环境，然后促进这个流程友好，推动医疗机构开展像咨询、缴费、查询这样一站式的服务，提高儿童就医的便捷性。也推动服务的友好，加强单双人间的病房改造，开设一些家庭病房，方便家长来陪伴。那么还有一些医疗机构呢，在儿科这方面还通过角色扮演、心灵抚慰各种方式，让孩子呢能够更好的配合这个诊疗过程，来缓解孩子们就医的紧张情绪。所以从目前呢，我们已经有3000多家的医疗机构建成了儿童友好医院。我们的目标呢是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儿科都能够建成儿童友好医院，让家长带孩子们看病更舒心更安心。谢谢。
1: 请继续提问。第三排第二位记者。
9: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民生周刊记者提问。目前已经进入夏季，孩子容易出现不爱吃饭、高温时户外活动容易中暑等问题，请问中医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进行调养和预防？谢谢。
1: 请李敏女士回答。
5: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 夏季我们说气候炎热啊，很多孩子会出现食欲差和食量减少，甚至出现一个烦躁啊、疲乏啊以及中暑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家长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首先要预防中暑。我们外出活动的时候，在夏季，因为温度比较高，我们尽量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这时候出去活动，能够避免中暑。另外一个，我们活动多了容易出汗，一定要多饮水，防止这个出汗太多引起脱水。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在外面活动。如果说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旦出现了比如说头晕脑胀恶心想吐这种状况，一定赶快我们让他先到这个阴凉的，就一步到阴凉的地方。同时呢，我们可以用点清凉油涂抹在孩子两侧的太阳穴，当然我们要远离他的眼睛啊，或者我们把这个清凉油放在我们的鼻下让他闻一闻。那么家长还可以给我们孩子呢按揉他的合谷穴和三关。那么合谷穴在哪呢？我们说合谷穴在我们的这个拇指和食指，我们往下拉，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在第二掌骨的正中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在我们的虎口向下一个厘米左右，这个部位我们给它进行按和揉。那么三关呢，是在我们的前边这个手臂的这个位置，从我们的腕横纹正中向下两寸的位置。怎么掌握这个两寸呢？就是像我们的肘部两寸的位置，用我们孩子的三指啊，以腕横纹放这儿，第三指这个地方的中点，这个上缘呢，就是内关这个地方，按压内关和按揉那个合谷穴，再加上我们用点这个清凉油，那么可以起到开窍醒神和和胃止呕的作用，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夏天特别热，我们可以适当的开一些空调，但是这时候空调啊，一定要温度不能太凉，尤其是孩子活动以后大量的汗出，从外面回到室内的时候，这时候室温一定不要过低，否则非常容易感冒。第二点呢，就注意一下调节我们的饮食，夏天的饮食呢，不要过于油腻，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西瓜。有的家长会说，西瓜会不会太寒凉啊，伤孩子的脾胃？实际我们想，夏天我们说温度比较高，而且呢出汗比较多，这时候我们应该来补充一些水分。那么西瓜是夏天最当令的一个水果了，它具有这个清暑能够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夏天适当的多吃点西瓜是对身体有益的。当然我们吃西瓜一定要吃常温的啊，不要吃冰镇的。另外一个，我们家长可以给孩子做一些酸梅汤啊，我们说这个酸梅汤可以加点乌梅、桂花、陈皮、山楂，还有一些适量的冰糖给它熬制，熬制以后给它这个放凉了，让常温下来给它服用，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能够清暑生津，还能够止渴。那么当然到了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说暑湿就比较重了，这个湿度就比较大，我们说孩子不仅食欲不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舌苔特别厚腻，像这样的孩子，我们家长也可以用一些小办法。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少量的陈皮、菊花、莲子、山楂，还有生薏米给他熬水喝。那么它的作用是能够清暑、祛湿和胃，还能够增加食欲。第三点就是家长和孩子们都关心的问题，也就是夏天我们能不能吃冷饮，是吧？夏天特别热，家长也爱吃，孩子更爱吃了。那么我们说孩子的脾胃较成人比较啊，他更虚弱一些，所以如果吃的冷饮过多，容易伤及他的脾胃，出现厌食、腹痛和腹泻。但是我们说夏天很热，孩子很难抵御冷饮的这个诱惑哈、啊。除了这个冷饮让我们的口感比较好之外，另外也有一个他心理上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讲，夏季是可以适当吃冷饮的，我们一般一周可以吃1到2次，这个是完全可以的。那还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孩子，平时脾胃就不好，吃饭就不好，也容易肚子疼，甚至呢有一些孩子可能他有哮喘，当他吃了冷饮以后，他可能更会出现这个腹痛或者诱发这个哮喘的发作。那这样的孩子怎么办呢？我们说在夏季偶尔给他吃一次冷饮，比如说3个星期给他吃上一次，是吧？吃完以后我们可以用做点生姜茶， 可以用生姜十克、陈皮三克，再加点红糖水，给它熬成生姜茶，让孩子这个趁热喝，这个就可以避免出现我们说吃冷饮后的这种副作用。好，就是谢谢您的提问，
1: 请继续提问。第二排第三位记者。
10: 谢谢发言人，我是央广网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儿童口腔健康的。那现在很多家长都关注孩子口那个牙齿正畸的问题，那请问在这方面专家有没有一些建议？另外呢，有数据显示儿童龋齿发病率较高，请问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预防？谢谢。
1: 我们请倪新先生来回答。
0: 啊，谢谢你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家长现在特别关注的。那么应当说呢，儿童的这个牙齿这种矫形矫正，它主要是为了在发育期不要去影响颌骨的发育，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需求。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会在网络上，今天特别媒体特别发达去看，认为可能越早弄越好，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我想呢，第一要明确这一点，不要过于焦虑。那第二点的话呢，对于儿童的这个牙齿的矫正，如果说它单纯不管是我们的这个门牙也好，是上切下切牙略有一些不齐的话，也不用着急。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儿童在6到12岁期间是牙齿在这个更替这个换牙期间，那么等到他恒牙全部换完以后我们再看，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把这个时间要有一个空间，有时间的家长去观察。那实际上呢还有一种，就如果真的是他发育方面的颌骨畸形，那么这种去矫正也不是儿童期，因为他未来还要生长发育，你矫早了将来生长发育以后的这个形也未必说就很完美就好看，所以呢这个也要到了成人期才去做。那第三点就是我们怎么去看他矫正的问题。实际上在儿童牙齿矫正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效去分析他有哪些原因。如果说举例说我们大家了解的，像孩子晚上睡觉张嘴呼吸打呼噜，就腺样体肥大，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那这种时间久了，他张口以后呢，等于上颌骨就要会出现腺样体面容。那这种情况从临床来看，要解决呼吸道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建议做一个牙齿矫正，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些习惯，比如说有些孩子老容易咬嘴唇啊，然后呢，还有早期，比如说我们的下颌骨发育是异常的，我们讲叫做实际上兜齿啊，就是你下颌骨往上，像这些情况，那么该矫正的时候，我们建议早期矫正。其他的主要是要查一查针对病因来了解这些情况，再进行有效的牙齿的矫正，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口腔卫生实际上我们大家是在尤其特别关注的。那么口腔卫生我在想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提高孩子降低龋齿的一个做法。第一点，那么我们家长不管从孩子每天一天三餐饮食完以后，一定要帮助孩子养成很好的这种习惯，然后呢把口腔当中尤其是牙齿缝之间的食物残渣一定要帮他清理干净。有只有食物残渣尤其是夜里，那么他有的话呢，他完全可以，口腔温度是高的，那会把牙齿时间长了会有一个这种啊腐蚀的作用，腐败的作用。所以呢包括刷牙呀，包括用牙线啊，家长一定要去帮助，这是第一点是很明确的。那第二点，要养成好的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孩子期间尽量少吃一些甜的糖啊，甚至有些孩子小的时候呢养成习惯了含着奶嘴喝着奶，喝着喝着就睡觉了，这种我们一定要给他有效去改变。要是家长保证孩子要蛋白质的摄入的话，一定要睡前至少一小时之前要把奶喝完，然后再大家在孩子活动活动，然后呢才能有效的去保证他牙齿的这种卫生。当然第三点，实际上我们更要养成对于孩子的整个的一个就医的意识。比如说我们现在不管是从学校还是从幼儿园和我们现在医疗机构都有一定的互动，包括呢到学校幼儿园去普查，然后我们自己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到医院去看一看，看有没有龋齿，一旦有的话早期发现。学校幼儿园都在开展窝沟封闭等等这一系列，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共同努力，从我们的家庭、学校、医疗机构还有自我意识，一定能够改善儿童龋齿发生。谢谢您的提问，
1: 请继续提问。第一排第一位记者。
11: 谢谢主持人。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儿童药品短缺是很多患儿家长所忧心的问题，请问国家卫生健康委用什么方法来防范这一问题？谢谢。
1: 我们请龚向光司长来回答。
3: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很多患儿家长关心的，也是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近年来致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呢，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不但提升儿童短缺药品的协同监测和应对处置的之效。第一呢，是发挥国家、省、市、县四级应对的作用，有效地防范儿童用药的短缺风险。近三年来，地方三级对短缺药品的应对力呢，均保持在96%以上，需要国家层面来应对的品种数呢，大幅度下降，从2021年的64个。下降到去年年底的2个，那么这个呢数据呢也充分反映了药品的短缺情况呢大幅度的改善。下一步呢，我们将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儿童用药，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在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季期间的供应保障，缓解季节性儿童急诊中的常见药品的紧缺现象。第二呢，是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从源头筑牢儿童药品供应保障底线。国家短缺药品清单充分考虑保障儿童用药的需求，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6种中呢，有3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的有儿童的用法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第三呢，是畅通11种临床急需儿童用药临时进口的渠道，有效提高儿童用药的可及性。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0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其中呢，推动包括气仙苷、扶舒里泰等11种涉及儿童软骨发育不全、肝小静脉闭塞病等儿童罕见病抗肿瘤药物进入临床试用。第四呢，是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儿科制剂在满足临床用药需求、弥补药品短缺方面的作用。我们的支持医疗机构儿科制剂在医联体等医疗机构间依法调剂使用，使更多的患儿能够获得临床验证有效的制剂治疗。对临床缺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我们呢将制定儿童常用的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谢谢。
1: 请继续提问。第一排第二位记者。
1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提问：中考、高考在即，很多家长都会担心考试期间孩子突发健康状况会影响发挥。请问，从健康保障的角度，家长在孩子饮食、作息、心理调节等方面要做好哪些准备？谢谢。
1: 我们请林敏女士来回答。
5: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中考和高考都是人生大事哈。那么这时候孩子不仅心理压力大，他的体力和脑力消耗的也比较大，所以作为我们家长来讲，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要保障饮食营养卫生，那么做到膳食结构合理，粗细搭配的得当，而且呢蔬菜水果都要有，每餐都要有肉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这时候叫清淡而富有营养的饮食。清淡呢，指的是它不要太油腻，要少油、少糖、少盐啊。这时候像油炸还有一些烧烤的这种烹饪的方法就尽量少用。同时呢，要尽量不要去尝试新食物，也就是说以前没有吃过，那么这时候也尽量不要去尝试。另外还要减少这个冷饮的这种摄入。 防止不耐受新食物或者受凉以后引起腹泻。另外呢，我们说夏季气候比较炎热啊，容易滋生细菌，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手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啊，也尽量不吃这种过夜的餐食。如果吃水果的话，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削皮，注意它的卫生。在这里呢，我们家长啊可以用，我出个小方子，我们可以用玫瑰花两朵，菊花两朵，桂花一小撮，陈皮一片，那个像一元硬币那么大的一片，再加乌梅一个和冰糖的适量，给它煎汤代茶饮，它具有疏肝解郁、开胃进食和生津止渴的作用，对于我们这种考生是比较合适的。其次呢，我们要规律睡眠，要保障他充足的睡眠，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如果有条件，我们中午可小睡20到30分钟，那么保证我们的精力充沛。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要保障我们的这个房间呢避光啊，要比较安静。天太热，我们可以适当的用空调，但是要切记空调的温度不能过低。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调节好我们的心情啊。学习之余，我们要适当的运动。夏天比较热，当然我们的活动量也不可能太大。这时候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自身情况来做一些八段锦这样的运动，活动筋骨的同时呢，实际还可以放松心情。对于我们久坐的学子们来讲，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比较感觉紧张啊，或者焦虑，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可以尝试让他微闭双眼，深吸气，缓慢的呼气啊，这样来多做几次，可以逐渐让他这个心境稳定下来。好的，谢谢您的提问。
1: 今天的现场提问到此结束。今天的发布会我们聚焦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回答了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还将围绕其他主题召开新闻发布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0: 的时候呢，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拿这个瓶子在瓶子里一顿吐槽，把不能说的话全部说到瓶子里，然后到洗手间里边去啊，把它倒进抽水马桶一抽，他说我瞬间所有的烦恼都没了。其实每一个孩子都面临这样的困境，那我们要不把它搬到舞台上吧。所以是在2005年的那个暑假，我们在课堂里玩，到公园里去收集声音，还我带他们到郊外各种各样的地方，到马路上，甚至于让他们去收集家长的声音、同学的声音。
1: 我8岁的时候觉得他很好玩，一个孩子去找声音，他是多么有意思一件事情。我从来不会想到说我去找声音，我不会停下来，在路边不会停下来去听马路的车子开过去的声音、蝉叫的声音、抽水马桶冲下去的声音，不会。但是有人会，8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有意思啊，那我以后要去寻找声音。

0: 这个故事讲的不仅仅是孩子们倾听到的这些幻想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是成人世界里他们被遗忘的真相。就其实每一个当你做了父母的时候，你又是回到那个最初的，又让孩子这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作为老师，我要发出我真实的声音。我作为一个导演啊，我想发出真实的声音，让每一个孩子去寻找他们内心的声音。
1: These sounds, the children's authentic experiences, ultimately shaped the plot of The Search of Sound. Jiang Chun-ting was a teacher at the Children's Palace when, in 2005, she brought this musical to the stage of a small theater in Shanghai.The production instantly inspired countless youngsters to pursue their artistic dreams. Among them was then 8-year-old Zheng Ying, who began discovering her inner voice.
2: 就小的时候，然后张老师是当时的面试官，然后通过这个机缘巧合，我就加入了这个戏剧团。然后后来张老师让我去演了《寻找声音的耳朵》的就第一版本，最初版本就是一个实验性戏剧的版本。
0: 我们当时排《寻声》的时候啊，只有他是最小，才小学两年级，其他的孩子基本都是中学生，就是五年级以上的。他可能当时在演的时候，我不知道啊，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剧在讲什么，他就是可能就跟着大哥哥大姐们在演。但是演完了之后啊，这种舞台的魅力啊，或者这个剧目本身带给他的东西，就到他的内心去了。所以演完了之后，就他一个人啊。躲在那个角落里一直在哭，然后呢我就跑过去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我不想结束，我不想谢幕，我不想离开舞台，就不停地在那儿哭。
2: 然后演完那个戏之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我这辈子啥都不想做了，我就想要做戏剧啊。从两年级就开始有这个志向，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就你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感觉整个血液都在沸腾。

0: 从两年级开始一路演后面所有的每一部剧目，包括他大学了之后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回来继续来当副导演，来这个帮着孩子们排练。
1: 不要五花八门了，有的这样，有的这样。虽然你是低着头的啊，这边很多人都是怎么样子呢？
2: 独自去
1: 乌龟探头啊，不要这样子啊，很丑的。抬头好吗？
3: 做一个平凡的自己，做一个自由的自己。
4: At 28 years old, Zheng Ying is the production's seasoned assistant director. Her long journey in search of sound is a testament to her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in pursuing her dreams.
1: 我跟我妈妈抗争了13年，要学戏剧这个事情，整整抗争了13年，没有人愿意同意我学戏剧。我们家都是做理科的。然后我说，我就跟他们抗争，抗争，然后遵守了一个规则，就是我读大学我一定读综合类大学，我不读艺校。但是我可以在综合类大学当中选择戏剧专业，这是我们做出的妥协。因为他觉得我很热爱，我妈妈很爱我，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他们看到了我的爱。

0: Every search for an inner voice carries the strength to clear up confusion. Zheng Ying hopes to pass on that warmth and light, guiding children as they grow. However, not every youngster responds as she expects, and sometimes that leaves her feeling a little uncertain.
1: 当第一年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天哪，这怎么回事？就我从来没有说打开排练厅的门，所有的人乖乖的坐在那边等我，鸦雀无声，我都快崩溃了。准备。
2: 我跟 Sky 老师都能感受到，走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在努力的跟你跟交流的时候，你还在跟我假交流。但是慢慢的，因为毕竟时间很短，刚刚那个练习可能做了20分钟，是不是？半个小时我也在这儿啊。但是你体会到什么叫真交流了吗？
3: 我以前的愤怒发不出来的时候，我都发了出来，然后感觉现在很舒服、很顺畅。就像我和我姐姐打架的时候，然后我打不过她，我还得让着她。
1: 我说，我觉得我小时候已经很苦了，就是读书也好，怎么怎么也好，但是我起码演戏的时候是快乐的。

0: 就是把我自己全部打开，我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打开在我们孩子面前，他们可能感受到了我的这个心吧，然后那天之后就好像都好了。
1: 从我小的时候，耳朵的空间就是让我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的一个空间，不管我在这里做一些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这种情绪，有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都可以在我耳朵去释放出来。
2: 就是说我在家里受过的所有委屈，然后不能在家里释放出来，然后就在这里全部发泄出来，然后会比较那种一下子心胸那突然就开阔了，豁然开朗。
3: 比如说我们在可能在社交的过程中，都是会把自己关起来，不会去真正的把自己的内心去给别人看到你真实的想法。就在在耳朵上，我觉得就是你就可以真的做自己，把你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给展现出来，就没有压力了，这样就很开心。
1: 在一笑笑

我其实来北京之前，我来北京前一天，我正在采购的时候，我坐在出租车上回到家，采完购回到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我站在北京的舞台上面，然后底下坐满观众，然后我那个就是热泪盈眶了，就直接就是眼泪就已经止不住了，因为我是觉得我们踏出上海来到北京了。

0: In 2011, The Search of Sound was adapted into China's first children's musical movie. Thanks to its honest portrayal of the challenges of growing up, it was selected for multip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including the 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llowing the voices of Chinese children to be heard around the world.
1: 其实父母这条线啊，早期是没有的，就是在早版的话剧版里是没有的，是我自己当了妈妈了之后，把整个父母的这条线索，包括爷爷的那条线索，一个父母来看我们剧的时候也能共情，而我也希望台下的小朋友啊，其实这个互相的理解和成长，并不是要家长一味的去理解孩子，我也希望孩子能够在这个剧里去理解父母，这个是双向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把这条线加进去的时候，这个戏就变得比以前更厚重了。先等一下啊，我接个电话。这现在正好巧是巧的不得了，这个是在美国的一个小张密人，他忽然给我发一个那个，我接一下啊。
2: 好想你。
1: 哦，天哪！你别这样。
2: 好想你。
1: 我知道，我们这几天在演戏，对吧？你看到了。
2: 真的很想你。
1: 我知道你想，待一会儿给大家打视频。
2: 压力好大。
1: 压力好大，怎么了呢？
2: 就是。 他们唱的太好了，
1: 唱的太好了，
2: 感觉我唱好了，我这个我也没有把他们当成小孩，我觉得我就当成同龄人。这位是音乐剧版第一代的小丹，程宇瑶啊，演的时候几岁？
3: 12岁吧。
2: 12岁，对，现在大小伙子。他当年寻找声音耳朵里的女朋友，
3: 女朋友，
2: 女朋友张敏仁，对，都大了，都大学生了。来，这位呢是。 寻找声音耳朵第二代的小丹张天宇，也是大学生了，他们都已经大学生了。简直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怪胎，就是我。
0: In 2017, Zhang Chunting returned to work after giving birth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She then developed The Search of Sound into a musical, an artistic innovation that continued the production's evolution.
4: 我是《寻找声音的耳朵》音乐剧版的第一代的小丹陈宇敖。Playing
0: the young protagonist Xiao Dan in the production's first musical iteration, Chen Yuao brought his own coming-of-age confusions to the role, adding authentic vitality to the project.
4: 我们一轮巡声的创办是没有台词本的，没有台词本的。我们所有台词都是导说，哎，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样把这句话给说出来 ？OK， 然后我们把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导的帮我们稍微更改一下，然后才变成了我们的剧本。Here,
0: music takes on a tangible form. Hidden within the lyrics are everyday moments from a Chinese childhood. Each line evokes the most genuine memories. When musical notes meet these small details, the play becomes more relatable as a voice that belongs to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0: 就是参加音乐剧的训练，就每一次是开心的。但是今天看你的情绪稍微有点低落，我也特别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也有点心里就是替你担心。其实妈妈就觉着你长这么大，就是对音乐剧这件事儿，是你唯一一次就这么热爱的，妈就感受到你那种能量了，所以妈妈就选择支持你了，好吧？所以我们得努力，行吗？
1: 好嘞。
2: 嗯，在台下看别人，我其实我内心我也比较特别想演的，我就想立即飞上去，然后直接演去。毕竟我第一次上台嘛，我眼神有可能乱看，这些都是比较犯一些低级错误。但现在我不犯这种错误。对，
3: 我感觉他们很像我小时候的自己吧，就是我小的时候有张老师这样的一个人引导我啊，成为我现在的自己嘛。那我要成为像张老师一样的人去引导那个时候的我嘛。
4: Jin Qi Chen, much like Zheng Ying in her early years.Entered the world of musical theater driven purely by a love for the stage. His nervous excitement reminded Zheng Ying of her own childhood. From Zhang Chenting founding the theater group, to Zheng Ying's unwavering dedication over the years, to newcomers like Qin Qi Chen, three generations share the same passion. Their ages and experiences may differ, but they are united by one resolve.To stay true to themselves and follow what they love.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带给孩子们的不是戏剧本，就是不是我在舞台上演一出戏啊。最最重要的是热爱，一份这种最纯粹的热爱，那种坚持，那种责任感。
4: The search of sound continues its journey. Since 2014, the Air Duo Theater Group has even carried this care for children into the Daliang Mountains, giving youngsters in remote regions the chance to pick up their bottles of sound, to capture birdsong and the whisper of the wind. They too can express the longings of their hearts.
3: 我觉得寻找声音的耳朵这个故事呢，能够让每个孩子都在这个故事当中找到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在这个故事当中都可以找到一些触动到自己的地方。
5: 很自由，然后它有一种魔力，就能好像能包容我的很多所有情绪。
6: 我一直受挫，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我就是有时候搞不对，但是我就努力去给它搞好。我就是很多挫折，但是我还是迷之自信。
7: 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灯光打在我脸上，然后观众给你的掌声，然后我也特别享受在舞台上演戏。
8: 将来如果可以，如果现实的话，我是想做一个音乐剧演员。
4: This production reflects the path of Chinese children's growth. From being afraid to speak up to bravely chasing their dreams, from passively accepting to actively choosing, from feeling lonely and confused to being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This is not just the journey of individual children, but also the gentle progress of a generation.
9: 我能保证的一点就是我会一直走在我所热爱的这条道路上。
10: 二十年后的自己，我可能是一个歌手。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个音乐剧演员。
1: 其实对孩子来说啊，我觉得他们除了演这个戏，在舞台上得到鲜花和掌声，得到那种感觉以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在舞台上找到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张老师说过一句很触动我的话，他当时说，20年的今天是我本人 Sky 郑颖在寻找声音，20年以后我在台上带着我的孩子们一起寻找声音，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